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6: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5: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7: 哦。
5: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7: 好。
8: 但愿春风吹，柳岸小蝴蝶飞。
6: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咧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文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瑶德尔。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国庆是一年之中最适合旅游的时节，不但假期长，而且风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么我们在出游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出游篇。出行时我们携带行李最好限额，一名大人可携带物品20公斤，小孩可携带10公斤，携带品的长度和体积要适于放在行李架上或座位下边，打包时要有先见之明，行李托运最好也是到车站行李房去，不要轻信在广场上主动要求帮人托运行李的闲散人员。当然不能冒险在行李中夹带贵重物品，每件行李最大重量为50公斤。那在我们选择游览目的地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乘交通工具要注意安全，所到处购买一份当地地图以防迷路，并且随时查询所到之处的一些相关信息。那在选择景点时呢，也要注意在游览景点之前，我们最好找一些有关的介绍读一读，把读书和游览结合起来，会提高旅游点顺便一游。还有就是不要只游览，也顺便考察一下当地和自己行业有关的状况，则会受到启发，使旅游具有更大意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9: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8: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9: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10: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11: 差少少的咋，差少少那么多就得的啦，
12: 还没摸到的，真是蠢啊。
11: 为什么我的手这么震的？定点来，定点来，我一定得的，我一定可以的。耶，阿妈，我捉到了。
13: 喂，你做什么啊？老公，他捉住我的手啊。
14: 喂，靓仔，你拖过街啊。
11: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是想。
13: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睇。

0: 勇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

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3: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4: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5: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6: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7: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8: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9: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0: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大家好嘛，
6: 嗰种惊喜，
9: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6: 初心不变，
9: 仿如初见，
6: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宾勇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4: 呢一刻
2: 呢一刻，你需要我哋，
1: 你需要我哋。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点买啊？
6: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7: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3: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2: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3: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唉，唔系啦，唔系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唉，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森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

0: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1: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2: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陶然，榴莲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漫半

0: 资源，建设高腰寿美山村。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飘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6: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运用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2: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2: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行山派几十个女弟子突然间在28圃度失晒踪，正当定静师太身陷重围的时候，嵩山派的钟镇带人来解了围，只见他约定静师太入一间客房度坐低，就话了：定静师太，我五岳剑派结盟之后同气连枝，原来是不分彼此的，只不过近两年大家见面少了，好多事又没有联手同做，咁先俾魔教抬头，气焰嚣张啊！定静把口就冇出声，个心就谂啦。唉，呢个时候咁紧要，佢仲讲埋晒啲咁嘅闲话做咩呢？但系钟镇仲鸡啄唔断噃，只见佢又讲啦：咧，我哋左师哥平时都讲啦，合则势强，分则力弱。五岳剑派如果合二为一，咪话魔教唔系我哋嘅对手啦。就算少林、武当呢啲名门大派，亦未必及得上我。

0: 个地，我哋左师哥佢老人家有个心愿，就系、是、想将一盘散沙咁嘅五岳剑派归聘埋一个五岳派，到时人多势众，齐心合力，实会做到武林中嘅大哥大嘅。唔知师太意下如何呢？定静一听，戚下眼眉就讲啦：我系行山派一个闲人，素嚟唔理事嘅。钟师兄所提嘅系大事，咁应该同我掌门师妹讲至啱。家阵我最着紧嘅系点样救翻我行山派几十个失踪嘅弟子。第二样嘢，我哋慢慢倾都未迟啊！
1: 啊，师太放心噃，行山派嘅事即系我嵩山派嘅事啫，我哋实唔会俾贵派嘅人受苦嘅。
0: 哦，咁我就多谢先啦。不过唔知钟师兄有咩高见呢？咁有把握讲呢句说话嘅？
1: 啊！师太亲身喺度，行山派鼎鼎大名嘅高手啊，魔教妖人边有话唔惊噶？况且仲有我哋师兄弟同成班师侄，如果咁都冇嗰几个魔教妖人收，咁就点都讲唔过去咯。
0: 静静听佢咁讲，讲嚟讲去始终都讲唔埋牙，佢又急又嬲啦，不由得企起身话啦：钟师兄咁讲，至好不过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咁多啦，不如即刻去救人先啦，吓！
2: 正见钟镇就问佢啦：
1: 救人？哦，去边处救啊？
2: 诶，钟镇咁一问，定静啊哑晒口噃。停咗一阵，佢先话：
0: 我谂住啲弟子啱啱失踪，成日喺左紧嘅啫，越隔得耐就越难揾噶啦。
1: 啊，咁据我所知，魔教离28普镇咧有个巢穴，贵派嘅弟子99系俾运晒果树嘅啫。
0: 吓、啊，巢穴喺边树啊？吓、啊，喺边树啊？我哋快啲去救人啦！
1: 诶、欸。魔教有备而嚟，我哋贸贸然咁去，实救唔到人嘅。我哋仲系慢慢商量好先，再去救人咁先妥当噶嘛，师太。
0: 咁啊，咁好啦，我想听下钟师兄嘅高见。
2: 定静无可奈何，又至坐翻低，听住钟镇讲啦，
1: 师太。老实讲啦，呢次我系奉咗掌门师兄之命嚟福建，同师太商量一件大事嘅。呢件事关乎到中原武林气数，牵连我五岳剑派嘅兴衰，实在系非同小可。等呢件大事商量好啦，救人嘅事只系举手之劳啫。
0: 哦，咁唔知係咩咁大件事呢？
1: 啊，讲嚟讲去咪就係我先头提嘅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嘅事囉。
0: 你
2: 定静索声企咗起身，面都青晒。钟镇仲笑骑骑咁话喎：
1: 嘿，师太千祈咪误会呀、啊。咪以为我是成人之危逼你应承啊，吓、
2: 啊！定静呢阵时就发晒大火啦，
0: 哼！你自己已经讲到出口啦，咁仲唔系成人之危系咩噃？
1: 哎呀，咁又唔系咁讲啦，师太。贵派系行山派，本派系嵩山派。我哋虽然关心贵派嘅事。即讲到底都系动刀动枪搏命㗎喎。我为师太效力冇所谓呀、啊。
2: 但唔知其他嘅师弟师侄肯唔肯呢？
1: 至如果两派合而为一，系自己本派嘅事啦，咁就唔到佢哋推搪啦嘛。你谂下系咪啊，师太？
2: 哦，照你咁讲，如果我行山派唔肯同贵派合拼，你哋就阔佬懒利啦，系咪呢？
1: 咁就好难讲咯。我系奉左师哥之命嚟同师太商议合拼嘅大事，第二样事嘛，未有左师哥嘅命令，我唔敢乱嚟噶。哎呀，听到咁，定静啊，俾激到面都白晒。
2: 两派合拼嘅事，我做唔到主。就算我应承咗，我掌门师妹唔岌头都系假嘅啫。钟镇就即刻控埋佢度话啦：，只要师太你应承咗咯，到时定闲师太冇话唔岌头嘅。况且论师太你嘅功德。武功入门先后，做行山一派嘅掌门人都问心无愧啦。
1: 定静听到呢处啊，实在系忍无可忍啦，啪声拍落面前嗰张台度，哇，成只台角就俾佢拍咗落地。
2: 哼，钟镇，你想挑拨离间，冇用噶。嵩山派而家做嘅唔止系成人之危。直头系落井下石，
1: 钟镇仲唔生息，猛咁话啦：师太，你唔好发火住。嗱，如果你睇在武林同道份上，毅然挑起重担，促成嵩山、衡山、泰山、华山、衡山五岳合拼，我嵩山派实力举师太出任五岳派掌门。嗱，可见我左师哥一心为公，冇啲私心啦啩？
2: 定静啊，猛咁耍手话啦：，你唔好讲啦，唔好再讲啦，费事整喇喳我两只耳仔啊！
1: 讲完，佢双掌一拱，砰声，佢手掌冇掂到道门，发行内力就撞开咗嗰道门，跟住一飙就飙咗出房，过天街就出埋大门口。呢阵时金风扑面，本来佢块面啊滚热辣嘅，即时一阵清凉。佢谂，
2: 钟镇话魔教喺廿八铺左紧有个巢穴，本派弟子就困喺果树。佢嘅说话唔知真啦，抑或假呢？定静家阵啊，真系冇晒主意啊，谂到呕晒，立立落落咁啊行咗十丈百丈远，佢又谂啦。家阵以自己一个人系冇本事去救到嗰几廿个弟子嘅。开讲有话，英雄豪杰能屈能伸，或者我暂且佢应承咗钟镇，等救翻嗰几十个弟子出嚟之后，我就即刻自杀，同佢嚟个死无对证，或者咁都仲行得通噃。
1: 谂到呢处，佢长叹一声。为了要救弟子，他就委屈求全了，礼转身就慢慢走回去钟镇那里了。走了几步，忽然听见街尾道有人大声地说了：
3: 啊，死人头啊，本来将军是要饮要瞓的啊，你这些伙计为什么还不开门啊？开门！
2: 咦，定静认出这把声是昨晚在仙霞岭度撞见嗰个参将吴天德。唉，呢个嘢系个腹将嚟噶，昨晚咁牙烟都俾佢解咗围啦。
1: 定静一时间啊，好似系个就快浸死嘅人，立到条木头咁开心。嗱，各位唔使我多解释，大家都知道嗰个鬼杀咁嘈嘅参将就系令狐冲啦。
2: 咁系啦。令狐冲啊，点解会喺呢个时候呢个地方出现嘅呢？
1: 原来系咁嘅。寻晚佢喺仙霞岭度帮行山派脱离险境之后，好开心啦，即时就走咗啦。咁啊，行到天光嚟到廿八铺，
2: 当时市面上仲乜事都冇㗎。

0: 佢食饱嘢就入客店开咗间房，一觉就瞓到下昼。啱啱起身洗面啦，听见条街度有几个人大嘈大叫，话乜嘢乱石岗黄风寨嘅强盗今晚要嚟洗劫28铺，逢人就杀，见钱就抢，大家快啲走啦！咁冇几耐，第二条街又系有人咁样叫噃。于是乎，成个28铺就好似倒泻罗蟹咁啦，家家户户拖男带女，将啲食得嘅用得嘅都带走晒。令狐冲睇住啲人冚冚声走咗，佢就自己行去厨房度，捧咗啲酒啊菜啊出嚟大堂度自斟自饮啦。过咗一排，成个市镇静嘤嘤啦。呢阵时听见有4只马从南边边跑过嚟，令狐冲心谂：哼，啲强盗嚟啦！咦，乜点解得几个人嘅啫？咁啊，听住嗰4只马跑到入街市，有个人就大声叫啦：28铺嗰啲肥羊听住，乱石岗黄风寨大王有令，男嘅、女嘅、老嘅、细嘅，通通企晒出嚟大门口外边。喺门外边嘅一个都唔杀，唔出嚟嘅就斩成肉酱。呢几个人一叫开呀，就随街市咁叫啦。令狐冲由门罅度望出去啦，见嗰4只马风驰电掣咁跑嚟跑去。咦，有警棍噃？睇嗰4个骑马人嘅骑术神态，武功并非一般噃。山寨啲小喽啰点会有咁嘅功夫呢？諗諗下，令狐冲就静静开门行咗出街，见土地庙侧跟有棵大槐树，就即刻爬咗上去匿埋先。咁就等呀、等呀、等咗大排啦，仲唔见大队强盗嚟波。唉，佢知事有蹊跷啦，咁有咩理由山寨到几个喽啰嚟咗咁耐，大队人马仲唔嚟㗎？唔通专登派几个喽啰嚟通风报信先，等市镇度啲居民走晒喇喎。咁佢一直等咗大半个时辰，先隐约听到啲人声，只係啲吱吱喳喳嘅女人声喎。咁定神听咗几句，已经知道係行山派嘅人嚟到啦。令狐冲睇住佢哋一间一间客店咁揾，个心开始有啲明啦。呢云又系魔教安排定嘅陷阱，想行山派上钩嘅。当其时，佢就继续匿喺树上高，以静待变啦。咁啊，过咗好耐，见到宜清地7个人行出南安客店点灯。咁街市度好多铺头都有灯火啦。又过咗排，忽然听见东北边有个女人叫救命，令狐冲啊大吃一惊，弊行山派有人俾魔教捉咗添。咁当其时，佢就即刻从树上高跳落地，跑过去有人叫救命嗰间屋度啦。咁从窗门罅度装入去咧，屋里头冇灯冇火，有啲月影影咗入去。只见有7、8个男人伏喺墙脚边，有个女人呢企喺屋中间就猛叫救命啊救命啊咁。但係睇佢面上嘅神情就唔係几紧张咗噃，摆明就係引人入靓嘅啫。咁果然嗰个女人叫咗冇几多声，屋外边就有把女人声喝入嚟话啦：咩人喺里头行凶啊咁。嗰屋大门冇闩埋嘅，道门咁声一拱就开咗，无奈有7、8个女人冲咗入屋，当先一个正是宜清。那个叫救命的女人一见到有人入嚟，右手仰开一幅4尺0大的青布，马上见到宜清地7个行山弟子呢，成身打冷震，好像头晕眼花咁，陀陀令转了2个圈，跟住1个2个就扑晒落地下啦。令狐冲又被吓咗一惊噃，哇！原来魔教啲女人都咁犀利噶，仰下嗰幅布啫就毒晕晒啲人。唉，好在先头我冇冲入去啫，唔系就一镬熟啦。而家唯有唔喐，睇下再讲啦。 呢阵时见到伏喺墙脚边嗰七八个男人一齐涌上嚟，银绳嘅银绳，绑人嘅绑人，话咁快就绑起晒宜清地七个。打后呢班人就照板煮碗，捉埋怡和同于嫂地两班行山弟子。嗰廿一个行山弟子个个俾迷魂毒药毒晕晒，就咁绑住抌喺屋角落头嘅啫噃。又隔咗一排，屋里头嗰班男人呢就个个跳晒上瓦盆顶伏埋啦。冇几耐，到定静师太嚟踢开栋屋门，大声叫怡和、怡清、于嫂地几个人嘅名，跟住又见到佢围住嗰间屋氹氹跨跑咗几个圈。令狐冲个心就谂啦，啊，点解定静师太唔入屋呢？一入去就见到晒自己嗰廿一个弟子噶啦。不过令狐冲同时又醒水啦，唉，好在定静师太冇入屋啫。如果一入屋，瓦盆顶度伏住咁多魔教嘅人，咁啊俾围住晒。咁眼见定静师太围住间屋跑咗几个圈，显得六神无主咁样，突然间一阵风咁又跑翻转头，跑翻去嗰间南安客店。佢跑得太快啊！本嚟跟住佢尾嗰三个女弟子一时跟唔上，走到街尾转弯嘅地方，忽然俾两个人飙出嚟，向佢哋扬下幅青布，三个女弟子即时又俾毒晕咗，拖埋入屋添。令狐冲认出其中有个系怡林嚟，于是乎。他就睺住魔教地一班人挂住去对付定静师太嗰阵，就静静摸咗入屋，杀咗看守嗰个人，救咗怡林先。本嚟想救埋佢啲师姐师妹嘅，刚啱见到定静师太喺瓦盆顶度俾七个魔教嘅人打到冇得还手，令狐冲啊准备上去帮下手啦，点知中阵地俾佢早出现一步。无奈就见到定静师太跟住中阵地十几个人行入一间客店，于是乎令狐冲同怡林仲系去睇下师太先啦。佢哋企喺屋外边窗口底偷听，冚唪唥听到晒。等定静师太嬲爆爆咁行出客店，令狐冲就借头借路行咗出嚟同佢见面。嗱，定静师太正系六神无主嘅时候。突然间见到令狐冲，咁令狐冲又帮唔帮得到去救翻嗰班行山弟子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急星大发！急星大发啊！中阵邓八公同埋屋里头好多嵩山弟子，个个都吓到猛打倒褪，同时人人兵器出手。中阵同邓八公动作最快，一剑一鞭就即刻攻埋令狐冲度啦。令狐冲早就预咗噶啦，除低腰刀，连刀带鞘就当长剑咁用啊，手腕一摁，刀鞘头就点埋嗰啲人嘅手背度，只听见叮叮哐啷，几把长剑啊即时跌咗落地。中阵武功啊最高啊，手背虽然俾点咗下，支把剑咧仲系冇跌到落地，不过亦都吓到成额汗啦。佢背。

0: 只拉住埲墙，面青口唇白咁对住令狐冲就讲啦：你就系任教主，任我行。令狐冲就答啦：你个死人头啊，叫咩任我行任你行啊？本将军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姓吴，名天德。你哋系咩光咩寨嘅狗贼公啊？啊！众阵双手拱下就话啦：阁下重入江湖，钟某自知唔系对手，系咁先啦，系咁先啦。一讲完，佢纵身跳起，从窗门度啊跳咗出屋啦，高吓身地跟住跳埋出去啦。其他嗰啲嵩山派嘅人啊，更加走夹唔唞啦，眨下眼，成地刀剑。嗰啲人就冇晒踪影啦。令狐冲啊，仲整蛊做怪噃，左手揸住刀鞘，右手握实刀柄，想话掹刀啊，即起势掹都掹唔出嚟。佢就话啦：哎呀，咪死人头啊！你把刀生手生到离晒谱嘅，嘿，听日唔食饭都要揾个铲刀磨铰剪嘅人磨下至得啦。定静师太呢阵时对佢合十行礼话啦。
1: 吴将军，我哋不如去救其他人先咯。
0: 咁令狐冲谂住中阵地走埋，咁呢处廿拍普阵就冇咩事噶啦。于是佢就话啦：，本将军要喺度饮翻几碗酒，唔系我啊冇晒瘾噶啦。老师太，你都嚟饮翻几杯先啦。定静就话啦：，
1: 哦，将军，我唔饮酒噶。小陪啦。
0: 讲完佢就合十行个礼，另转身行出客店。
1: 佢忍唔住另转头望咗令狐冲一眼。
0: 令狐冲呢阵时仲扮鬼扮马，腾来腾去搵酒饮，把嘴又唔停咁讲嘢啦。嘿，死人头啊，死人头啊，呢间客店啲老板伙计啊，梗係死清光顶啦，仲唔快啲拉出嚟服侍本官㗎。而林心諗，
1: 这个人把声有啲似令狐大哥喎，不过佢出亲声都赖住个咩人头咁嘅，令狐大哥唔会咁粗俗嘅，况且佢个武功仲好过令狐大哥添，我又点会谂到佢系令狐大哥嘅呢？真系傻啦！
0: 而林否定咗自己嘅想法之后，急急跟翻上定静师太啦。令狐冲喺客店度转来转去，哈哈，卒之就俾佢揾到一壶酒咯。嘿，佢含住嗰个壶嘴，一啜就啜咗成半壶酒咁滞。佢心谂：
1: 嘿，定静师太一走，等阵几廿个师姑就含含声翻嚟啦。
0: 三个女人一个去，到时俾佢哋吱吱喳喳，我一个人点应付得到啊？
1: 嘿，咁啊好易穿煲噶，仲系偷偷地撩支大吉好过啦。
0: 咁啊谂谂下，忽然听见儿林喺嗰头就大声叫啦：
2: 师伯，师伯，你喺边处啊？
0: 听声佢又惊又急，令狐冲啊连忙冲出客店，跟住声音跑过去啦。见到儿林同两个女弟子企喺街度，大声咁叫师傅、师伯咁，令狐冲行埋去问做咩嘢啊？咁儿林就话啦：
2: 你正话我去救醒咗郑师妹同埋秦师妹，点知出到嚟就唔见咗师伯啦，唔知佢去咗边呢？
0: 令狐冲啊带翻佢哋入去困住人嗰间屋度啦，一入大厅，眼都擎埋。本嚟大厅度瞓住21个行山女弟子嘅，呢阵时唔见晒面，奇啦，连定静师太都唔见埋添。令狐冲就急急跳上瓦背顶，居高临下四围咁望啦。咦，见到镇外边一枕树林度隐约有啲火光，入入样样好似有啲人喺度走动咁。佢嗱嗱声跳返落地，带住儿林地三个女弟子就急忙赶过去嗰边睇下啦。将近去到，只见有20-30人围住个圈，内唔中有个举高火把照住。
1: 圈里头有个人大袖飞舞，长剑闪闪，力敌七人，正系定正师太。圈外呢，仲有三几十人摊喺地下，一睇服饰就知系行山派众女弟子啦。令狐冲见到围圈嗰啲人个个都黑布蒙面，喺度入晒神咁观战。只见定静师太成身血迹斑斑，同时系左手用剑，咁显然右手已经受咗伤啦。令狐冲啊，专登再行埋啲，突然间就咔咔声笑啦，哈哈哈哈！你哋七个人打一个，啊咁仲系人嚟嘅？成班蒙面人见佢突然间出现，系人都吓咗一惊，有两个就即时手挺单刀拦住令狐冲话啦：咩人？令狐冲就讲啦：啊，本将军东征西战，马不停蹄，日日都撞到你哋啲死人头贼公噶啦。来将通明，本将军刀下唔斩无名之将。嗰两个嘢就话啦：哦，原来又系你个死癫佬。话音刚落，一齐挥刀斩埋令狐冲度。令狐冲就鬼杀咁嘈啦：哎呀，你啲死人头贼公啊，造反啊，连朝廷命官都敢斩。佢一字讲，一字好似湿水揽物咁折来折去，捐咗入圈子里头，提起刀鞘，噼噼啪啪连响七下，分别打中围攻定静师太嗰七个人嘅手腕，七件兵器就纷纷落地，跟住声，定静师太一剑吉埋一个敌人心口，跟住佢自己发咗两下。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Q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2: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游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爱国歌曲展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8: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7: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8: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0: 爱国歌曲展播。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7: 我等待，我希冀。
5: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7: 无论战胜自由。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
7: 有相聚，有分离。
5: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8: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10: 爱国歌曲展播。

汗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文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摇

0: 正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
3: FM 105.9，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at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国庆是一年之中最适合旅游的时节，不但假期长，而且风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么我们在出游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出游篇。出行时我们携带行李最好限额，一名大人可携带物品20公斤，小孩可携带10公斤。携带品的长度和体积要适于放在行李架上或座位下边，打包时要有先见之明。行李托运最好也是到车站行李房去，不要轻信在广场上主动要求帮人托运行李的闲散人员。当然不能冒险在行李中夹带贵重物品，每件行李最大重量为50公斤。那在我们选择游览目的地时，一定也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乘交通工具要注意安全，所到处购买一份当地地图以防迷路，并且随时查询所到之处的一些相关信息。那在选择景点时呢，也要注意在游览景点之前，我们最好找一些有关的介绍读一读，把读书和游览结合起来，会提高旅游档次，也能增长我们的见闻。因旅游交通费是主要开支，为此最好能将目的地附近的景点顺便一游。还有就是不要只游览，也顺便考察一下当地和自己行业有关的状况，则会受到启发，使旅游具有更大意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日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外加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7: 爱国歌曲展播。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0: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0: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9: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0: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1: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1: 幸福
0: 常在身边。
12: 爱国歌曲展播。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到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早晨啊，表哥。
8: 早晨。
1: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9: 系呀，表

称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早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
7: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

0: 海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6: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7: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4: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5: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6: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8: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7: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9: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1: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2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 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

0: 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普端。普端。

0: 定心神，最美高腰人廖峰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胡班就奉咗太守王直嘅命令，嗰晚就要去放火烧宾馆啦，一切都准备好了。

0: 猪啊！胡班啊，念念脚行到去正厅外边，撞入去一睇，只见关公左手捋住长须，喺盏油灯之下睇紧书。胡班见到就忍唔住赞咗一声：，哇！真系好似天神咁啊！咦？边个入嚟？关公发觉啦，就嗌胡班入去。荥阳太守部下从事胡班叩见关将军，啊，你就是许昌城外胡华的仔是吗？是啊，凌转托我带了一封信来给你。关公就叫人在行李里面拿了封信来交了给胡班。胡班看完信就说了，哎呀，差点误杀忠良啊。关将军，王直他心怀不忍，定了奸计要害你啊。他叫我带兵在四边围住宾馆，然后在三更时分放火烧死你们一个不留。现在我先去打开城门，关将军你快点执拾好出城啦。多谢你搭救。关公连忙披挂提刀上马，请两位嫂嫂上车，出了宾馆，果然见到好多军士，个个都揸住火把喺度待命噶啦。咦，唔系讲笑啊！关公急急嚟到城门边，只见城门已经打开啦，即刻就催促车辆快快出城。咁胡班呢，佢亦好精啊！放走咗关公之后，佢照样翻去宾馆放火，呢趟啊烧清光都懒理啦。关公行咗几里路，只见背后火把照耀，大队人马追嚟。王直一马当先，大声咁嗌：关某你咪走！关公勒定马，喝佢话：哼，你呢个家伙，我同你无冤无仇，点解要叫人放火烧我？王直唔出声啦，拍马挺枪，直扑关公。关公拦腰一刀就将佢斩做两碌，主将一死啊，啲人马就唔使打都散啦。关公催促车辆快啲行，一路之上佢諗起胡班啊，个心非常之感激啊，好彩得佢通水啫。呢一日关公佢哋嚟到华州界口，太守刘延得到报告，亲自带住几十人骑马出城嚟迎接。见到面，关公就在马上护一护个身行过礼，话：太守大人，分别以来身体好啊嘛。刘延话啦：托福托福，关将军而家去边处啊？辞别咗丞相，要去寻找兄长。系咩？玄德喺袁绍嗰处噃，袁绍乃系丞相嘅仇人。咁丞相点肯俾将军你去㗎？哦，往日曾经讲定咗㗎喇。不过黄河渡口关隘係由夏侯惇嘅部下秦琪把守，怕佢唔肯俾将军你过渡噃。咁样就劳烦太守调只船俾我可以嘛？船呢是有，但是下官不敢给你用啊。以前我杀颜良文丑，亦曾经为太守你解过危难，今日我只是求你调一只渡船，那你都不肯，为什么呢？
1: 就是怕被夏侯惇知道了，他实会怪罪下官的。真是对不住啊，关将军。
0: 既然是这样，不勉强你了。关公知道刘延是个无用之人，唉，算了，于是就催促车辆继续向前行。好了，来到黄河渡口了，秦琪果然带着兵马出来问：是哪个？汉寿亭侯关云长。关将军，你要去哪处？要去河北寻找兄长刘玄德，请你借只渡船啊。 有冇丞相嘅公民凭证？

0: 我是天公将军张国的部长，你快点留低匹赤兔马就放你过去啦。关公哈哈大笑啊，无知狂贼，你竟然跟过张国，有没有听过刘关张三兄弟的名字啊？我只是听人讲过话，红面长须的叫做关文祥，未见过他面的，你是谁啊？好，我给你看下。于是关公勒住马，放好刀，解开个须囊，俾啲长须过佢睇下。哎呀，嗰、那个黄巾立即滚鞍落马，一手拿住国常个仔嘅头发，揪佢嚟跪喺关公面前。关公就问佢嘅姓名，嗰、那个黄巾话啦：我姓裴，名袁绍。自从张国死咗之后，我就冇咗主啦，只有上山落草，一直都潜伏喺呢处嚟。今朝早，呢个家伙嚟讲我听，话有个客人骑住一匹千里马喺我屋企过夜咁，咁啊专登走嚟溜我一齐抢呢匹马，点知系遇见将军你啊！哇！呢轮就国常个仔惊到面青咯，以为呢趟实冇命噶啦。但系关公话：我睇在你父亲嘅面子，放生你啦。多谢将军不杀之恩啊！国常个仔执翻条命就抱头鼠窜，走夹冇头啦。关公又问裴元绍：你唔认得我噶，何以知道我个名呢？关将军系咁嘅，离开呢度二十几里啊，有座卧牛山，山上有一个关西人叫做周翠嘅，佢啊本来喺黄巾张宝部下做军官。咁张宝死咗之后呢，就上山威嘅。佢啊本来喺黄巾张宝部下做军官，咁张宝死咗之后呢，就上山落草。就系佢成日同我讲起将军你嘅威名，所以我先至知道啫。就系一直冇门路拜见将军你啊。绿林唔系豪杰栖身嘅地方，壮士你哋今后应该改邪归正，唔好自己害自己啦。对于关公的规劝，裴元绍啊非常之感谢，正喺度倾倾下，远远望见一彪人马嚟紧。裴元绍话啦：实系周仓嚟啦。关公就勒定马喺度等啦。冇几耐，果然见到有个人黑炭咁嘅面色，身材高大，揸住支长枪，骑住马，带住一班人赶到嚟啦噃。佢嚟到一见到关公，又惊又喜，啊，系关将军啊！连忙跳落马，跪喺路边行礼，周仓参拜将军。壮士不必多礼，请问壮士喺边处认得我嘅呢？哦，以前跟随黄巾张宝嘅时候，曾经见过将军，就系嬲自己失身于贼党，唔能够追随关将军啫。今日天幸能够拜见，请将军唔好嫌弃我，收留我做个部卒，同将军你执鞭牵马，我死亦甘心啊！你如果跟咗我，咁你手下啲人点呢？情愿跟埋嚟嘅就一齐嚟，唔愿嘅就由得佢哋啦。嗰班人啊，个个都话愿意跟埋周仓嚟噃。关公见到周仓佢哋咁诚意，就落咗马行去架车处问下两位嫂嫂同意唔同意呢。金夫人话：二叔，你自从离开许都嚟到呢度，一路都系独自一个人啫，经历过咁多艰难险阻啦，都未曾话过要兵马跟随嘅。前嗰次廖化想跟你，二叔你都推迟唔肯收留佢喇，点解而家又唯独是要收留周仓呢一班人呢？不过呢啲都係我哋女流之辈嘅浅见啫，二叔你斟酌啦。
1: 阿嫂讲得好啱啊。
0: 於是关公就行过去对周仓话：

0: 唔系我关某寡情，唔肯收留你哋，皆因两位夫人唔同意啊！你哋仲系翻上山先，等我揾到兄长之后，一定嚟叫你哋去。周仓跪喺度叩头话啦：想我周仓系个粗鲁嘅人，失身做咗贼，今日能够遇见将军，就好似重见天日。我点能够仲错过呢个机会呢？如果将军认为咁多人跟住唔方便咯，咁可以叫佢哋全部跟裴元绍去，我周仓单身步行跟随将军，就算行一万里都唔紧要。关公又将周仓呢番说话禀告两位嫂嫂。金夫人话：如果只系一两个人跟埋嚟，咁就唔碍事嘅。两位夫人同意咗啦，关公就叫周仓安排佢嗰班人去跟裴元绍。裴元绍话：我都要跟埋关将军啊！周仓话啦：你如果走埋，啲人马实生嘅。咁啦，你仲系暂时率领住大家先。我呢次跟关将军去咗，只要揾到地方落脚，一定嚟接你。裴元绍冇办法啦，唯有好失望咁同关公告别，带啲人马就翻上山啦。咁周仓呢就跟住关公一路去汝南啦噃。行咗好几日，远远就望见前面有一座山城。关公喺路上遇见个当地人，就问佢嗰度系边处啊？咁嗰个路人回答话：呢度叫做古城啊。呢几个月前啊，有个将军叫做张飞。吓，张飞系叫做张飞啊！佢带住几十个马军去到嗰处，赶走咗个县官，占咗古城，喺度招军买马，积草屯粮。听讲话，而家已经聚集咗成四五千人马啦，四周围冇人打得过佢咁话。好啊！三弟自从喺徐州失散之后，一直都唔知佢嘅下落，点都想唔到原来系你啊！鼠关公即刻叫孙乾行先一步，飞马入城去通报，叫张飞嚟迎接两位嫂嫂。前嗰两回书就讲过张飞啊，嗰晚去劫曹操寨打输之后，就跌咗上去芒砀山噶。点解而家嚟到呢处呢？咁系冇错，张飞啊，佢去到芒砀山里边住咗个几月。有一日，佢系出外去探听刘备嘅消息，偶然经过古城，就入去借粮噃。袁官就梗系唔肯定噶啦，又唔系同你有亲。张飞发起恶嚟，就赶走咗个袁官，抢咗佢个官人，占咗县城，索性就喺处安住身先啦。所以点解张飞会喺古城嘅呢？就系咁解嘅。咁当时孙乾就奉咗关公嘅命令，行先一步，飞马跑去古城。入到城，见到张飞行过嚟，就讲俾张飞听，话刘玄德就离开咗袁绍，投奔去咗汝南。而家关文祥一直由许都护送两位夫人嚟到呢处，请张飞快啲出去迎接啦。咁好嘅消息，张飞听到啊，本应好高兴齐噶，哈哈！谁不知张飞一听完，粒声唔出，即刻就着好盔甲，揸起支象拔蛇矛，上咗马，带住千几人直出北门。孙乾系奇啦，乜咁嘅咩事啊？喂，只又唔敢问啦，唯有跟住张飞出城啦。好啦，呢边关公见到张飞骑住马，呱呱声咁跑紧嚟，欢喜到不得了啦，一拍只马就迎上去啦。哎呀，见到嗰个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后声如雷，举起支长矛对住关公就刺过嚟。咦，两兄弟打起上嚟喎。咁究竟呢件事点样收科啊？就且听下回分解。关公千里迢迢护送两位嫂嫂嚟到古城，听讲话张飞喺度嘅，就非常之欢喜，以为呢趟可以兄弟重逢啦。点知同张飞一见面，张飞举起长矛就刺过嚟，关公大吃一惊，连忙闪开。三弟， 你做乜嘢？你唔记得桃园结义啦咩？嘿，你无情无义，仲有乜嘢面目嚟见我？我点样无情无义啊？哼，你背叛兄长，投降咗曹操，封侯刺将，今日又嚟呃我，嘿，我要同你判个你死我活啊！韩昌，三弟你唔好喐手指。原来你唔知啊，我讲你亦唔信。而家有两位嫂嫂喺树，三弟你自己去问下嫂啦。两位夫人听见关公同张飞喺度撒紧气，张飞又话要打要杀，就掀开车上嘅窗帘嗌张飞啦：三叔啊，三叔，你为咩事要咁呢？阿嫂，你哋坐住先，睇我杀咗呢个忘恩负义嘅人，然后请阿嫂你哋入城。金夫人话啦：三叔，你听我讲咋？二叔因为唔知道你哋嘅下落，故此暂时喺曹操嗰度栖身啫。而家知道咗你大哥喺汝南嚟，就不避险咗，护送我哋去揾你大哥，一直嚟到呢处啊！三叔，你千祈唔好错怪二叔啊！梅夫人亦话：二叔嗰阵喺许都，实在系出于无奈嘅咋。张飞话啦：阿嫂，唔好俾佢哋呃咗你啊！开讲有话，忠臣不是易主，大丈夫宁死不辱啊嘛！关公话：三弟，你唔好冤枉我啊！孙权啊，帮关公解释啦，云长系特意嚟揾将军你噶，连你亦都乱噏不通。佢边度系嚟揾我咁好心噶？佢要嚟捉我就真。唉，三弟，我如果
1: 脚系大声叫骂，冇几耐，只见嗰个将官啊，全身着住盔甲，揸住长枪，带住一班人飞马落山，留俾远远望见就认出嚟啦。佢大声咁嗌：来人系唔系赵子龙啊？那个将官一见到刘备，哎呀咁一声，连随跳咗落马，喺路边跪低就拜。啊，原来果然系赵子龙啊！刘备、关公都落咗马，咁大家见过礼，就问佢点解会嚟到呢处噶？咁赵云话：自从同士军分别之后，点知道公孙瓒啊唔听人劝，而致兵败自焚。袁绍呢，好多次使人嚟叫我去，我谂袁绍亦唔系个用人嘅人啦，因此啊冇去到。后嚟我想去徐州投奔士军你，收尾又听讲徐州失守，云长已经投降咗曹操，士军又喺袁绍嗰处。我好几次想去投奔你嘅，就系怕袁绍见怪，所以冇去成。一直就是咁啦，四海飘零，无地容身。前嗰排偶然经过呢树，撞啱裴元绍落山嚟想抢我嘅马，俾我杀咗佢，就占咗呢个山头喺处落脚啦。最近听闻亦得喺古城，就好想去揾佢，又唔知真定假。今日喺呢树遇见士君啊，真系好彩啊！刘备极之欢喜啊，佢同关公都将自己呢一段时期嘅事讲俾赵云听。刘备话啦：我初初见到子龙嘅时候，就好唔舍得离开。今日相遇啊，幸运到极啊！赵云话啦：我奔走四方，总系想揾到一位有作为嘅主公为佢效力。我见过咁多人，冇一个及得士君你嘅。今日能够跟随你，实在系大慰平生。就算是肝脑涂地，死无余恨啊！于是赵云即日就放火烧了山寨，率领全部人马跟随刘玄德去古城。张飞、梅竹、梅芳迎接了刘玄德他们入城之后，少不免各自讲一番离别之后的情形，笑完又喊，喊完又笑。两位夫人就将关云长的事详详细细咁讲晒俾刘玄德知，唉，刘玄德啊，好感激关公啊！呢、这个细佬啊，认真讲义气啊！当日张飞吩咐汤牛杀马，首先就拜谢天地，然后慰劳全军将士。

刘元德见到兄弟重逢，文武官员一个都不少，仲新新得咗赵云添，关公呢又得咗关平、周仓两个人，无限咁欢喜啦。于是就连气几日，大排筵席嘅开怀痛饮，呢有诗为证喎。当时手足持瓜分，顺断阴气妙不闻。今日君臣重聚义，正如龙虎会风云啊！在这个时候，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孙权、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率领马步军兵总共四五千人，兵力呢就确是少得可怜了，但是总算是一支力量，是打天下的本钱来吧。刘备本来就想放弃了古城去守汝南的，咁啱刘辟公刀呢就派人嚟请，系啱晒啦。刘备即刻下令起兵去汝南驻扎，调军买马，图谋发展，呢啲就不在话下啦。而家讲翻袁绍啊，佢见到刘备一去不回头，阔闹嘢啦，就要起兵去打佢。郭图啊劝佢话：刘备啊不足为虑嘅，曹操系个劲敌。唔铲除佢就唔得。刘表虽然霸住荆州啫，之仲唔系强盛。至于江东孙伯符，佢威震三江，地连六郡，谋臣武将极多。我哋应该派人去联结佢，一齐嚟进攻曹操啊！袁绍同意郭图呢个分析，就写一封信，派陈震做使者，带封信去江东会见孙策啦。孙策啊，佢独霸江东，兵精粮足。喺建安四年，即系公元199年啦，亦即系这个曹操许田射猎啊，煮酒论英雄呢一年嚟，孙策就夺取咗庐江，打败咗刘芬。豫章太守华阴呢，喺孙策强大嘅军力威胁之下，亦都向孙策投降。咁从此声威大振啦，就派张宏去许昌呈送一份报捷嘅表彰俾朝廷。曹操见到孙策发展得咁迅速咁强盛，佢都话啦：孙策好似隻狮子仔咁要制服佢就难咯。唔能够用兵力制服又点啊？有办法嘅。曹操就叫曹仁啊，将个女许配俾孙策嘅细佬孙康，孙曹两家结成恩亲。曹操呢又留张宏喺许昌，但系咁噃，孙策啊要求封佢做大司马，曹操啊冇应承佢，孙策咁就嬲啦，从此呢就有攻打许昌嘅心啦。吴郡嘅太守啊叫做许巩，佢又摸到孙策呢个心水。他偷偷地派个使者带封密信去许都送给曹操。封密信的内容就是说，孙策这个人十分勇猛而且有野心，朝廷对他应该表面上给予荣誉，将他留在京师做官也啱，千祈不要放他在外面独霸一方以为后患啊。当那个使者带着这封密信渡江的时候呢，就被在江边防守的兵士捉住，戒了他去见孙策。孙策看了那封密信，嬲到不得了啊，杀了个使者，跟着派人诈假依请许贡来，说有事商量。许贡又乌蛇蛇来了，孙策搭那封密信出来，哼，你想送我去死地啊？立即就命令刀斧手将许贡勒死。许贡的家属呢自性得快，冚冷逃走晒就冇遇害，咁啊好彩啦！许贡啊有三个食客噃，一心啊想为许贡报仇，至一直都未曾有机会。有一日，孙策带住一队军队去丹徒嘅西山打猎，忽然间赶一只大鹿出嚟，好欢喜啦！孙策就纵马上山，一路追实嗰只鹿。
追追下，只见树林里面有三个人带住弓箭，揸住长枪骑喺树。嗯，孙策见到呢三个人好面生嘅，就勒定只马问佢哋啦：你哋系咩人啊？我哋系韩当嘅兵士，系呢处射鹿啊。孙策就不以为意啦，踢踢只马就行啦噃。点知其中有个人举起长枪对住孙策只左脚就猛刺过去，孙策大吃一惊，急急掹出把剑对嗰个人斩过去，哈，弊啦！嗰支剑身忽然啪声断咗，只系剩翻个柄喺手嚟。呢、这个时候有个人拈弓搭箭，唰咁样箭射过嚟，正中孙策块面。哎呀！孙策一手喺面上掹甩支箭，攞起张弓就用翻呢一支箭射翻刚才放箭嗰个人。嗰、那个人啪啪一声，当堂累低。咁嗰两个人呢，举起长枪对住孙策个乱咁吉，大声咁嗌：我哋系许公嘅食客，今日特登嚟为主人报仇雪恨啦！当时孙策系乜嘢兵器都冇嘅，就得一张弓，就唯有用把弓嚟到抵挡啦。一边招架，一边走。嗰两个人系死打烂打，死战不退。孙策个身啊，俾佢哋吉咗几枪。匹马亦都负咗伤，正在十分危急嘅时候，好在程普带住几个人嚟到，孙策大嗌话：杀贼啊！程普带住啲人一齐冲上去，将许贡呢两个食客啊斩成肉酱。回过头嚟睇睇孙策，哎呀，弊家伙！只见孙策血流满面啊，伤势好严重。程普啊用刀喺箭袍上面割咗一幅出嚟。同孙策包扎好伤口，然后几个人夹手夹脚啊救咗佢翻去。当时孙策啊喺吴会养伤，使人去揾华佗嚟同佢医。点知华佗去咗中原，只系得徒弟喺度。唉，徒弟都好啊啦，就请佢嚟睇啦噃。华佗个徒弟同孙策睇咗伤，开咗药，佢话箭头系有毒嘅，啲毒呢已经入咗骨啦。将军必须要安安静静地休养一百日，咁先至能够好。

0: 中国77周年华诞，在此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群众的生活蒸蒸日上。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习近平2026年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0: 9月29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
2: 岳麓小双示范段端州段东门户项目位于西江文化风景长廊的东入口，张爱军来到项目现场，仔细查看西江仙、双龙驿等节点建设进展，并听取东门户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他表示，地处321国道沿线西江河畔的东门户项目，要锚定门户形象这一核心理念谋划建设，统筹兼顾实用性、景观性和标志性，推动建筑建设与周边环境协调相融，充分发掘面江、靠山等特色，引导项目空间从国道向山边、江边纵深延伸，构建层次分明、立体饱满的门户场景。要注重运营前置，聚焦特色餐饮、主题商业、城乡展览与零售等业态精准招商，串联沿线各类空间节点，打造兼具风情与活力的最美西江风情带休闲驿站。要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构建安全顺畅、文明有序的门户形象。国庆假期将至，我市新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迎来集中开业。其中，位于高腰区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运营。项目通过对现有建筑整体改造升级，围绕肉桂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化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等功能进行系统布局，满足食品生产、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及休闲消费等复合需求。张爱军出席项目开业仪式，并深入产业园考察。张爱军对全市新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是肇庆践行美学就是生产力理念，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希望各地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坚持规划先行、美学引领、创意驱动、文化赋能，挖掘好、利用好地方特色资源和人文机理，精心打造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同时用足用好精品项目松弛灵动的空间氛围，善于推动文艺团队、匠人创客等资源力量导入，合力演奏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将沉睡资源源源不断转化为美丽资源，激活作望更多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小乡高贵咖啡艺术古村，调研了解乡村风貌改造提升、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带动等情况，鼓励高腰抢抓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契机，发挥好南药加特色农产品产业交汇叠加优势，将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江滨公园、咖啡艺术古村、月光流域等点位有机串联，持续深耕肉桂加融合文章，统筹发展种植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业态，推动产业价值链从原料端持续向产品端、营销端跃升，倾力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肉桂咖啡特色镇。要以各类精品项目、美学空间节点为载体，深度植入微度假发展理念， 联动全域文旅宣传 IP， 通过场景再造、业态换新双向发力，盘活。

0: 群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市领导吴抱水、陈超常参加活动。
1: 9月3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9月份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上级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对青岛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主要领导相关批示要求。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深刻领会回信蕴含的人民至上理念，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在前落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抓实隐患排查，聚焦社会面治安、安全生产、道路交通、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建立台账、限期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严明值班值守纪律，统筹抓好安全防控与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国庆期间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召开9月份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做强先进制造业支撑，发挥企业增资扩产工作专班作用，重点围绕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先进制造领域，推动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服务普泰莱华南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增资扩产和技术改造项目，持续做大先进制造增量，挺起高质量发展产业脊梁。要坐实企业帮扶服务，落实区四套班子带头、区镇两级联动机制，深化企业遍访和四帮四找行动，实现规上企业走访全覆盖，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培育临规企业，推动稳产增产，完成新增上规硬任务，夯实工业经济底盘。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广昆高速改扩建、 G324 国道改建等重大工程，深挖在建项目投资潜力，倒排四季度工期，加快项目开工入库，打好固投扩量冲刺战，奋力冲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各项目标任务，稳住投资增长势头。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认领督察反馈问题，组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逐项梳理形成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实行专人盯办、消耗管理，紧盯西围冲、宋龙河、杨梅水等重点河冲，坚持一河一侧精准施治，加快补齐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短板，推进养殖围水治理全覆盖，严厉查处违法排污、非法倾倒行为，统筹抓好大气、固废、土壤污染防治，持续深化绿美高腰生态建设，全面排查各领域生态环境风险，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举，构建全链条环境管控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国庆假期首日，高腰区乡村游、近郊游火热。作为西江岳麓小双高腰镇村片区组团打造的特色产业融合标杆项目，位于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在国庆节前开门迎客。10月1号，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园区，在咖啡香与肉桂香的交织中开启假期。

0: 上午十点，产业园一楼的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迎来了不少市民游客。点一杯肉桂拿铁，再来一杯肉桂柠檬茶，坐在宽敞的空间里慢饮闲谈，成了不少游客的假日开场。
1: 放假嘛，我就想上嚟睇下咯。可以啊，好大，跟住好舒服。点一杯佢哋特色嘅肉桂咖啡同埋肉桂柠檬茶，觉得味道可以。
2: 广宁啊，听佢哋讲过呢度都新开张啦，环境几好，咁咪过嚟睇下咯。一个咖啡，一个柠檬茶，肉桂啊嘛，你传统咖啡即系添加啲肉桂味咧，可能即系肉桂嗰种特有嘅香味，可能风味又唔一样咯。我感觉呢度宽阔，空间大，最大特色啊！
3: 放假期喎，见到咁靓嘅打卡点啊，过嚟望望咯，的确唔错嘅。布置啊，仲有各方面嘅都唔错，可以推振高腰嘅文旅嘅发展，推动本地嘅乡镇嘅发展。
0: 据了解，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由工业旧厂房盘活改造而成，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模式，因地制宜整合周边咖啡种植基地资源，在一楼建成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推动原料就地加工产品。
4: 肉桂其实同埋咖啡呢是一个天作之合理嘅，选咗我哋高腰小商呢度。既有肉桂嘅种植，亦都有咖啡嘅种植，咁呢度有呢个咁好嘅原材料，再加上我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国庆是一年之中最适合旅游的时节，不

半假期长，而且风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么我们在出游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出游篇。出行时我们携带行李最好限额，一名大人可携带物品20公斤，小孩可携带10公斤。携带品的长度和体积要适于放在行李架上或座位下边，打包时要有先见之明。行李托运最好也是到车站行李房去，不要轻信在广场上主动要求帮人托运行李的闲散人员。当然不能冒险在行李中夹带贵重物品，每件行李最大重量为50公斤。那在我们选择游览目的地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乘交通工具要注意安全，所到处购买一份当地地图以防迷路，并且随时查询所到之处的一些相关信息。那在选择景点时呢，也要注意在游览景点之前，我们最好找一些有关的介绍读一读，把读书和游览结合起来，会提高旅游档次，也能增长我们的见闻。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1: 9月29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
2: 岳麓小双示范段端州段东门户项目位于西江文化风景长廊的东入口，张爱军来到项目现场，仔细查看西江仙、双龙驿等节点建设进展，并听取东门户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他表示，地处321国道沿线西江河畔的东门户项目，要锚定门户形象这一核心理念谋划建设，统筹兼顾实用性、景观性和标志性，推动建筑建设与周边环境协调相融，充分发掘面江、靠山等特色，引导项目空间从国道向山边、江边纵深延伸，构建层次分明、立体饱满的门户场景。要注重运营前置，聚焦特色餐饮、主题商业、城乡展览与零售等业态精准招商，串联沿线各类空间节点，打造兼具风情与活力的最美西江风情带休闲驿站。要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构建安全顺畅、文明有序的门户形象。国庆假期将至，我市新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迎来集中开业。其中，位于高腰区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运营。项目通过对现有建筑整体改造升级，围绕肉桂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化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等功能进行系统布局，满足食品生产、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及休闲消费等复合需求。张爱军出席项目开业仪式，并深入产业园考察。张爱军对全市新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是肇庆践行美学就是生产力理念，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希望各地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坚持规划先行、美学引领、创意驱动、文化赋能，挖掘好、利用好地方特色资源和人文机理，精心打造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同时用足用好精品项目松弛灵动的空间氛围，善于推动文艺团队、匠人创客等资源力量导入，合力演奏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将沉睡资源源源不断转化为美丽资源，激活作望更多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小乡高贵咖啡艺术古村，调研了解乡村风貌改造提升、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带动等情况，鼓励高腰抢抓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契机，发挥好南药加特色农产品产业交汇叠加优势，将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江滨公园、咖啡艺术古村、月光流域等点位有机串联，持续深耕肉桂加融合文章，统筹发展种植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业态，推动产业价值链从原料端持续向产品端、营销端跃升，倾力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肉桂咖啡特色镇。要以各类精品项目、美学空间节点为载体，深度植入微度假发展理念，联动全域文旅宣传 IP， 通过场景再造、业态换新双向发力，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市领导吴抱水、陈超常参加活动。
1: 9月3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9月份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上级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对青岛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主要领导相关批示要求。

0: 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深刻领会回信蕴含的人民至上理念，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在前落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抓实隐患排查，聚焦社会面治安、安全生产、道路交通、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建立台账、限期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严明值班值守纪律，统筹抓好安全防控与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国庆期间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召开9月份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做强先进制造业支撑，发挥企业增资扩产工作专班作用，重点围绕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先进制造领域，推动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服务普泰莱华南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增资扩产和技术改造项目，持续做大先进制造增量，挺起高质量发展产业脊梁。要坐实企业帮扶服务，落实区四套班子带头、区镇两级联动机制，深化企业遍访和四帮四找行动，实现规上企业走访全覆盖，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培育临规企业，推动稳产增产，完成新增上规硬任务，夯实工业经济底盘。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广昆高速改扩建、 G324 国道改建等重大工程，深挖在建项目投资潜力，倒排四季度工期，加快项目开工入库，打好固投扩量冲刺战，奋力冲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各项目标任务，稳住投资增长势头。会议召开绿煤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认领督察反馈问题，组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逐项梳理形成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实行专人盯办、消耗管理，紧盯西围冲、宋龙河、杨梅水等重点河冲，坚持一河一策精准施治，加快补齐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短板，推进养殖围水治理全覆盖，严厉查处违法排污、非法倾倒行为，统筹抓好大气、固废、土壤污染防治，持续深化绿煤高腰生态建设，全面排查各领域生态环境风险，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举，构建全链条环境管控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推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国庆假期首日，高腰区乡村游、近郊游火热。作为西江岳麓小庄高腰镇村片区组团打造的特色产业融合标杆项目，位于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在国庆节前开门迎客。10月1号，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园区，在咖啡香与肉桂香的交织中开启假期。
3: 上午10点，产业园一楼的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迎来了不少市民游客，点一杯肉桂拿铁，再来一杯肉桂柠檬茶，坐在宽敞的空间里慢饮闲谈，成了不少游客的假日开场。
4: 放假嘛，我就想上嚟睇下咯。可以啊，好大，跟住好舒服。点一杯佢哋特色嘅肉桂咖啡同埋肉桂柠檬茶，觉得咩都可以。
5: 港宁啊，听佢哋讲过呢度都个新开张啦，环境几好，咁咪过嚟睇下咯。一个咖啡，一个柠檬茶，肉桂啊嘛，佢你传统咖啡即系添加啲肉桂味咧，可能即系肉桂嗰种特有嘅香味，可能风味又唔一样咯。我感觉呢度宽阔，空间大，最大特色啊！
6: 放假期喎，見到咁靚嘅打卡點啊，過嚟望望咯，的確唔錯嘅，佈置啊，仲有各方面嘅都唔錯，可以推進高腰嘅文旅嘅發展，推動本地嘅鄉鎮嘅發展。
3: 據了解，廣東肉桂咖啡南耀科技创新产业园由工业旧厂房盘活改造而成，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模式，因地制宜整合周边咖啡种植基地资源，在一楼建成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推动原料就地加工，产品就地研发。
7: 我们主打呢就是我们的肉桂美式、肉桂柠檬茶同埋肉桂嘅拿铁，肉桂其实同埋咖啡咧系一个天作之合嚟嘅。选咗我哋高腰小商呢度，既有肉桂嘅种植，亦都有咖啡嘅种植。咁呢度有呢个咁好嘅原材料，再加上我哋本身我哋嘅嗰个烘焙同埋嗰个生产嘅能力，再加上我哋全国有几百间呢啲门店啊，我哋而家已经目前咧已经去到海外开店啦。咁我哋将来咧都会将我哋嘅高腰肉桂啊，我哋嘅小商肉桂结合翻我哋嘅好好咖啡啊，唔单止系走向全国，仲可以走向全世界嘅。
3: 在这里，游客不只是喝一杯，还能亲手做一杯。
7: 我哋呢度呢个工厂店咧系提供呢个生豆嘅烘焙嘅，咁我哋嘅顾客嚟到呢度咧可以免费试饮我哋嘅精选豆，然后咧就按照你哋嘅口味再拣生豆，然后咧就亲自可以体验呢个烘焙嘅过程，然后咧就将一个生豆变成熟豆，然后就带走。
3: 从产业园出来不远，便是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江风徐来，竹至观景台上，江畔沙滩边，村民和游客三三两两坐着闲话家常，远眺西江上船来船往，一幅悠闲自在的假日图景。
8: 国庆嘛，过嚟探亲之后，顺便过嚟再睇下啲嗰啲景啊，系都可以噶。佢呢度啲台啊、凳啊嗰啲都备得好足，即系呢度坐得几舒服嘅，啲草地嗰啲啊唔错嘅。睇到好多船喺度行啦，然之后睇到嗰啲江景啦，几好睇嘅。即系装修得比较，即系有现代化啦，之后又有乡村嘅风格啦，啊呢两种结合起身，我觉得几好嘅，好适合即系你即系有时间嘅话就过嚟嗰边休闲放松一下。啊、
3: 据了解。高贵咖啡艺术古村项目涵盖咖啡风味体验、全产业链研学、江畔旅居住宿、广式烟火餐饮等业态，着力打造大湾区咖啡生活方式微度假社区。目前滨江休闲沙滩、江滩竹制观景台已完成整体搭建，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高腰小乡品一杯肉桂咖啡，感受假期的松弛和高腰乡村独有的那份诗意。
2: 国庆首日，市民出游探亲车流持续攀升，城区主干道、景区周边交通流量明显增大。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社会治安平稳可控，公安交管部门采取定点驻守加铁骑巡控模式，全方位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让广大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国庆假期。
3: 10月1日，记者在金象山森林公园看到，景区周边车流人流激增。为保障国庆假期通行安全顺畅，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出行预判、科学布警，派驻警力定点驻守景区周边，持续疏导车流人流，引导车辆规范停放，及时劝阻占道、违法停车等行为，保障周边通行秩序稳定。
9: 今日咧就国庆节，一家人咧就到呢度金像山玩，一路上咧就见到有啲交警喺度咧指导疏通呢个交通工作。来到象山脚咧，就有啲交警都指引我哋去停车啊，咁各方面嘅。我哋初次嚟又唔熟悉路步啊嘛，系嘛，系方便好多。
3: 在城区主要干道，铁骑巡逻组全员上路，开展动态巡控，对重点路口、商圈沿线、进出城通道开展不间断巡逻，依托铁骑响应迅速的优势，
10: 正好能将目的地附近的景点顺便一游。还有就是不要只游览，也顺便考察一下当地和自己行业有关的状况，则会受到启发，使旅游具有更大意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0: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2: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哋留俾孩子最好嘅礼物就系陪伴，陪伴亦系一种爱。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4: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5: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4: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5: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2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

0: 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1: 9月29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
2: 岳麓小双示范段端州段东门户项目位于西江文化风景长廊的东入口，张爱军来到项目现场，仔细查看西江仙、双龙驿等节点建设进展，并听取东门户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他表示，地处321国道沿线西江河畔的东门户项目，要锚定门户形象这一核心理念谋划建设，统筹兼顾实用性、景观性和标志性，推动建筑建设与周边环境协调相融，充分发掘面江、靠山等特色，引导项目空间从国道向山边、江边纵深延伸，构建层次分明、立体饱满的门户场景。要注重运营前置，聚焦特色餐饮、主题商业、城乡展览与零售等业态精准招商，串联沿线各类空间节点，打造兼具风情与活力的最美西江风情带休闲驿站。要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构建安全顺畅、文明有序的门户形象。国庆假期将至，我市新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迎来集中开业。其中，位于高腰区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运营。项目通过对现有建筑整体改造升级，围绕肉桂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化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等功能进行系统布局，满足食品生产、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及休闲消费等复合需求。张爱军出席项目开业仪式，并深入产业园考察。张爱军对全市新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是肇庆践行美学就是生产力理念，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希望各地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坚持规划先行、美学引领、创意驱动、文化更多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小乡高贵咖啡艺术古村，调研了解乡村风貌改造提升、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带动等情况，鼓励高腰抢抓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契机，发挥好南药加特色农产品产业交汇叠加优势，将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江滨公园、咖啡艺术古村、月光流域等点位有机串联，持续深耕肉桂加融合文章，统筹发展种植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业态，推动产业价值链从原料端持续向产品端、营销端跃升，倾力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肉桂咖啡特色镇。要以各类精品项目、美学空间节点为载体，深度植入微度假发展理念，联动全域文旅宣传 IP， 通过场景再造、业态换新双向发力，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市领导吴抱水、陈超常参加活动。
1: 9月30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9月份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上级相关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对青岛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主要领导相关批示要求。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深刻领会回信蕴含的人民至上理念，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在前落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要抓实隐患排查，聚焦社会面治安、安全生产、道路交通、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建立台账，限期消耗。

闭环管理，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要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严明值班值守纪律，统筹抓好安全防控与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国庆期间全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召开9月份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做强先进制造业支撑，发挥企业增资扩产工作专班作用，重点围绕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先进制造领域，推动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服务普泰莱华南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增资扩产和技术改造项目，持续做大先进制造增量，挺起高质量发展产业脊梁。要坐实企业帮扶服务，落实区四套班子带头、区镇两级联动机制，深化企业遍访和四帮四找行动，实现规上企业走访全覆盖，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培育零规企业，推动稳产增产，完成新增上规硬任务，夯实工业经济底盘。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广昆高速改扩建、 G324 国道改建等重大工程，深挖在建项目投资潜力，倒排四季度工期，加快项目开工入库，打好固投扩量冲刺战，奋力冲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各项目标任务，稳住投资增长势头。会议召开绿煤高腰建设。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2: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5: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造打，
7: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日。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之间，气温降了下，吹偏东风一到两级，相对湿度40%-90%。西江十品同大家听嘅会有女驸马之洞房

0: 皇宫，心水不灵，这也难怪。公我过来开，更深夜静，请驸马安睡也罢。
1: 你们是后公主，先为口水。
0: 知道。启禀公主，驸马爷言道，请你先为口水。你们下去。更深夜静，这些嘛，
1: 怎样呢？
0: 明日再读都未迟呀。
1: 公主，本宫素喜夜读，我若不夜读诗书，难以安寝。还是公主你先请本宫嘛。
0: 怎么？
1: 我随后就来。

只怕驸马你与非分明，命存通人。

0: 明年才有颜容昏暗。
1: 驸马方才言道，不安而遂，如今又算爷不明年，又是何因啊？驸马爷。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

0: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1: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入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国庆节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4: 今天在

0: 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九成。昨天零点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5: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6: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7: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2: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3: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

0: 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四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固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青海固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固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都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4: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9: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8: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8: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0: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

0: 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3: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4: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1: 攀岩项目男子，
5: 向中国的期盼，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把项目建设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湾区精品工程。
6: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月度规模连续3个月保持1亿元高位运行。国庆期间，广州海关依托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创新，通关监管流程持续优化。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运行管理科副科长曾百亿，
7: 作为一名扎根在海港口岸一线的海关官员，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入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建设深度融合，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6: 今年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在黄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人员正迎来送往一批批跨境旅客，3尺验证台就是服务盛会的前沿窗口。深圳市黄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4队副队长杨子恒：
8: 我将传承前辈丹心铸盾的奋斗精神，立足口岸服务通关保障，聚焦 APEC 中国年，深耕通关提效创优，服务提质创标，严守国门安全，用心服务旅客。
6: 陆海统筹，山海相济。去年广东海洋经济年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一批批青年海洋科技人才选择扎根蔚蓝，为服务国家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海上新广东贡献智慧与担当。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9: 在红树林边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养殖平台上讲，向海洋要实物的大实物观，在海上风电基地讲，新兴能源体系的规划建设，把广东向海图强、跟海沐浴的生动实践转化为最鲜活的课程资源。这些青年学子在向海图强的生动实践中，把青春论文写在了祖国的辽阔大海上。
6: 平安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节日期间，广大民警坚守一线，以日夜守护筑牢安全防线，用平安稳定守护南粤大地万家安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建：
10: 在新时代，人民对平安有着更高的期待，我们将立足公安刑事技术主责主业，以科技创新持续提升平安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更好地履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全力守护好人民美好生活。
11: 77年风雨兼程，77年砥砺奋进。昨天多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庄严神圣的方式向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福。本台报道。
6: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和平鸽腾空而飞，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为新中国庆生。北京邮电大学学生郑润之：
12: 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都会更加坚定我的初心和理想，希望在未来能够带着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6: 昨天上午，广州南沙客运港举行国

0: 庆国门口岸升国旗仪式，600余出入境旅客以及市民游客齐聚湾区国门，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南沙边检站国门护旗队队员邢泽宇：
1: 口岸兴则南沙兴，口岸安则开放稳。参与这次升旗仪式，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光荣还有责任使命的艰巨。希望我们能够从前辈手中接好这面旗，继续守护好

0: 在海丰澎湃红军小学的校园里，赤诚少年以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喜迎华诞，致敬盛世。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空，迎风飘扬。每一次仰望国旗都是一次信仰的洗礼，每一曲国歌传唱都是一次初心的坚守。汕尾市海丰县澎湃红军小学学生黎英瑞：
1: 身为少先队员，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0: 昨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舰船喷洒着水花驶过维港。升旗仪式结束后，各界嘉宾前往会展中心出席国庆酒会。会上，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视频向祖国发回祝福：
2: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在此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世事常青，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0: 昨天，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护旗方队首次采用中式步操进场。上午8时，由澳门治安警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使用中式步操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澳门特区区旗进场，由治安警、消防、海关及警察银乐队组成的仪仗队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目送国旗、区旗徐徐升起。
3: 国庆假期昨天开启，文旅市场火热开局。据省文旅厅初步测算，假期第一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29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广东各地街头巷尾、景区乐园、文化场馆客流旺盛，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享受假期的悠闲时光。本台报道。
0: 国庆前夕，在省商务厅统筹推动下，广东多地迎来商业项目集中开业潮。广州白鹅潭万象城、巨龙湾太古里17、佛山万象天地等标杆商业项目相继启幕，珠海汇品仓、城市奥莱等商业载体全新亮相，提档升级，进一步丰富区域消费供给，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国庆正值婚嫁旺季，黄金饰品成为不少市民的选购重点，各大商圈珠宝门店也纷纷叠加优惠。游客
4: 今天第一天来就有很多消费券，每个商户都有派发，我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0: 全新商业地标人气集聚，文旅乐园同样热度高涨。国庆假期，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人气火爆，广府大熊猫国庆迎来了7岁生日，动物园特别定制了生日蛋糕，竹笋、胡萝卜、各色水果堆成一座小山，熊猫国庆自在干饭，憨态可掬，喜感满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总经理张学礼：
5: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我们园区精心打造了全球国宝贺国庆这样一个主题活动，除了国宝大巡游，可以跟多种动物进行这个互动。
0: 夜幕降临，羊城夜景也别有一番体验，一江珠水广州画卷主题灯光演绎正式亮灯，游客可以看到楼宇上结出了荔枝、鸭子、鱼儿游上大桥，呈现一幅南国草木繁盛、生机盎然的景象。珠江夜游还全新升级主题航线，水岸联动，精彩纷呈。广州公交集团客轮公司事业部客创中心销售经理李文谦：
6: 打造了珠水官贝万象入怀系列的珠江游主题产品，将核心地标江景还有老城的文旅相结合，为广州的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水上游玩体验。
0: 以美食闻名的汕头则以一场厨艺比拼拉开文旅大幕，为期3天的寻味潮汕濠江先锋厨艺大赛吸引了职业院校学生民间帐前拍照打卡，游客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他们希望通过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一代厚植爱国情怀。游客：
5: 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难，要往前看，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给小朋友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3: 昨天是

0: 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广东铁路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加强运力调配，完善站场服务和道路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本台报道。
1: 昨天广州南站计划开行列车1250趟，其中夜间高铁202趟，客流有望再创新高。列车密集开行，站内外的通行效率也同步提升。广州南站东西出发平台车道由6条增至7条，假日期间实名制验证通道最多可开启81条。车站还改造了三层的6块客运信息大屏，方便旅客识别车次信息，并增加志愿服务和医疗保障。广州南站客运一车间党总支书记曾永贤：
2: 每日呢会增派30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贴心的帮助。
1: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00万车次，首日迎来出行高峰。接惠高速融汇路政大队副大队长刘金银：
3: 今天是我们预判国庆出行的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线的车流量将达到7.3万车次，约为日常的1.5倍。其中青年能源车出行量应该为日常的1.8倍。我们也在节假日前呢，对新能源快充设施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增设了路面移动的一个充电设施作为一个补充。
1: 广东交警还计划通过潮汐通行措施提高道路和服务区的使用效率。广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副大队长张文凯：
4: 我们计划是在全省实施32个潮汐的点位，涵盖了潮汐服务区、潮汐车道、潮汐隧道以及我们粤北的两座特大桥。
1: 针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白云机场继续面向不同旅客群体推出一系列暖心服务，针对首乘、晚到、爱心等6类旅客提供标识化专属服务，同时将无障碍服务延伸至地铁、城际站点，实现从车门到舱门的无缝对接。海事方面，琼州海峡计划投入50艘客滚船及甲板货船营运，日均安排230个航次，统筹调配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海峡过海运输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中英文版昨天正式发布上线，影片全长3分钟，以南风为核心意象与叙事主线。中英文版昨天正式发布上线，影片全长3分钟，以南风为核心意象与叙事主线，串联起广东的自然地理、人文精神与时代发展，多角度展现南粤大地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貌。本台报道。
1: 风起南粤以风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岭南深厚的人文风骨、澎湃的产业活力以及链接全球的开放格局，透过一个个鲜活镜头，生动展现南粤大地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面貌。镜头携取英歌舞、粤 BA、 粤超、给阿嬷的情书等岭南文化标识，展现感动中国人物刘明芳、药明糖厂负责人陈耀等榜样人物风采，同时融入广交会、 APEC 重大活动元素，彰显广东对外开放、融通天下的格局与底气。影片最终落于一个个迎风而立、乘风逐梦的广东奋斗者，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以坚韧姿态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用行动诠释岭南风骨，成为南粤大地上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
6: 面对群众要有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出去要服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1: 化州药明糖业老板陈耀：
7: 虽然是一份工作，大家也感到为了社会为大家解决困难，这个呢也是自己应该做的。
1: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足球竞赛组组长谢昌京：
8: 我们的办的初心呢，就是让足球更加的深入基层，扎根百姓，让很多的孩子看了足球以后，他热爱上了足球，让很多家长能够支持自己的孩子的踢足球，而且有更多的优秀的苗子踢球啊，既促进这个足球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城市在相关事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1: 给阿嬷的情书，谢南芝扮演者李思彤：
9: 最打动我的是他跳出小家庭跨越山海的那种重情还有担当，他把对父亲的孝顺、对网友的信义延伸成同乡、对故土文化的

0: 只守着自己客栈的一个小姑娘，成长为撑起一方乡情、传承文化根脉的女性。
1: 也希望就是我们故事里面的温暖还有能量可以传递给大家。
2: 影片依托南风意象，诠释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勾勒南粤大地奋进姿态，展现这片热土于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3: 请听本台评论，以风为引，读懂一个向前的广东。
4: 透过风起南粤，我们以风读懂广东。南海季风让广东早早与世界相连，改革开放春风从这里吹遍华夏。今天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强风也正再次起势。一路走来，广东不止得风气之先，更能迎风而上，逆风前行，主动造风。迎风而上是抓得住机遇，从特区到大湾区，广东持续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广阔行天下，开拓全球市场，百万英才汇南粤，不拘一格引才用才。 APEC 中国年更是让世界目光聚焦广东。逆风前行是经得住考验，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构成广东应对挑战的坚实底盘。主动造风是开得出新局，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广东做的不是盲目追逐风口，而是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庞大市场规模，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南风不止，广东向前，立足这片敢闯敢干、生生不息的热土，我们更能真切看见、笃定相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与磅礴未来。
3: 本台消息，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昨天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浪江工程建设也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 21.6 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本台消息，每年10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为广东省森林特别防护期，大家假期出行游玩要牢记，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烧风、熏蛇鼠，禁止烧山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烧田鸡草、果园草等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经当地政府批准，落实防火措施，严防失火。本台消息，从昨天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弱冷空气前锋影响，今明两天我省雷雨增多。根据预报，今天粤北珠三角和粤东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4号开始，受到冷空气主体南下影响，广东各地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高温彻底缓解，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此外，在冷空气影响下，4号夜间至7号，我省海面风力将加大至6至7级，阵风8级。在中国第一侨乡广东江门，有一座开埠建墟370多年历史的赤坎古镇。在保留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古镇引入演艺、非遗体验等新业态，成为国内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古镇旅游度假区，带领市民游客穿越百年，感悟华侨精神，领略中西合璧的文化魅力。本台报道。
2: 在赤坎华侨古镇，600多座骑楼绵延3公里，中式的飞檐上印着巴洛克风格的图案，抬头便看到古罗马式穹顶。百年前，赤坎人去到海外谋生，衣锦还乡时带回了他们认为最美的东西。赤坎度假区行政总监胡冲豪：
5: 建筑是100年前华侨建造的，所以说在过程中的话，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空间的建筑本体的一个修缮，我们再对相应的这个历史空间，根据它原有的业态呀、功能啊，对它进行一个活化、一个利用。灵通电话公司在100年前，他们有从西方，然后通过华侨这个群体带回来了这种西方比较先进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也是利用原来叫复原银号的一个历史建筑、一个历史空间，然后做了一个银。 性的展馆。我们江南五地区的华侨主要是分布在美洲为主，就是称呼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在海外的一些华侨金山客，或叫金山阿伯，带回来的一些财物啊，一些衣服装的那个香蜜箱，又叫金山箱。
2: 侨胞捐赠到现在都络绎不绝，古镇把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百年前的繁华与百年后的祥和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们可以像曾经的赤坎人一样，坐上当当车逛洋货商行，看新式剧院，累了饿了就钻进街边的小店。曾经赤坎承载了中国对世界的想象，而这个国庆假期，首届赤坎国际艺术节将再一次推开世界的大门。法国的蒸汽巨人，保加利亚的芭蕾，七个国家的艺术形式在街角交汇，这块土地始终以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底色迎接世界的赞誉。游客李女士
6: 到这里才知道，哦，原来还有更多这些文化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它这边的这个建筑就是中西交融的一个场景，这种文化交流嘛，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剧，然后又能在这里去游玩，并且呢，我也体验到了不同的文化，当下生活就非常的幸福了。
3: 新闻浏览。昨天起施行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将贴息1个百分点。目前中农工建交邮储六大行已经相继发布公告，推出免申即享，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5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北京中科期刊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建设迈入集约运营、平台驱动、开放发展的新阶段。集团成立后，将推动研究所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办刊，锚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目标，多维度提升国际话语权。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日前介绍，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持续优化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服务，稳步拓展合作范围，既支持与境外货币当局支付系统、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双边对接，也支持境外金融机构直接接入。依托这一底层平台，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既覆盖贸易，也支撑人员跨境往来。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 1.5 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家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金秋十月，天象剧场好戏连台，土星冲日、火木伴月、水星东大剧、猎户座流星雨极大等节目会轮番亮相。在10月4号，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这是十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此时地球和土星的距离在一个汇合周期中接近最近，土星看起来更大更亮。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起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